0: Στην ομοιότητα που υπάρχει στον αναστήριο τύπο
1: 为了维持公共福利的缘故，朝这个会所为了下级社会的活动。建筑没有把所有权利分给一个人独揽起来，他把不同的权利分配给不同的人物，使各人各物都可依照各自的本性才能，追求自己的权利。 这里社会也应该采用同样的方式。天主治理世界的态度，表现出他对人的自由的尊重。这个世界上的执政者应该知道，把天主所想，把自己看作是天主上帝计划的执行人。天主赋予的原则是反对所有的集权主义，他给国家的干预画出了分寸。
2: 条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它有助于缔结一个地道的国际秩序。以上是天主教教理书上的法，天主教教理纲要第四百零三条问答的纲要。辅助原则是怎么说的？辅助原则说的是，不是必要的话，上级社会不可干扰下级社会分内的事。
3: 下级社会单独做不到的，上级社会才出面援助，并且也要为了维持公共福利的缘故，调节和配合各下级社会的活动。这讲的颇有不是吧？这是书中第四百零三行问答。辅助原则说的是，上级社会。 不可干扰上级社会自己的事。
4: 那每年有两万多的
3: 人呢。单独做不到的。
5: 那几千。

0: 而且是理由我再问你。
1: 很好看呢，
2: 你猜呢？
0: 首先我在奥林匹亚点灯，并第一次使用飞机将火种从雅典
3: 空军的意思呢。
0: 从丹麦经过瑞典到达芬兰的路程采用了跑步、骑马、自行车和独木舟等传递方式。国军接力历时25天，有372名火炬手完成了传递活动。
4: 那也是的，学生的现在在更不一样。

0: la duda, se va a decir, está en el aire y en segunda patadada.
1: www.radio.com
0: Segunda en el patadada, ¿sabes? www.radio.radio.radio.radio. www.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io.rad

0: 这个是二十二的那个
1: 아
0: 얘가
1: 그냥
0: 그렇게없어요거의뭐
1: 짤뭐
0: 내밀려
1: 아이까먹었어아그렇지아걔가또그렇게하려고하는데그것도그렇게하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렇지아그